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费用透明，无任何前期的费用，不到账，不收一分钱，这些看似诱人的贷款承诺呢，实则是诈骗团伙精心设计的圈套。在今年的7月啊，浙江乐清的王先生想借笔钱给孩子交暑期的补课费，结果在所谓的业务员的引导之下，从正规平台贷出的15500元被骗得分文不剩。王先生报了警，而警方呢这一查，竟查出了一个用 AI 引流、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
1: 喂，你好。
2: 嗯。
1: 哎，360借条给您20加贷一笔额度，您这边有资金需要吗？
2: 有啊。
1: 那您当前有逾期吗？
2: 没有。
3: 您当前没有逾期的话，360借条可以给您24G加一至10万的额度，今天是能给您下款成功的，您看可以吗？
2: 哦，
4: 你是不是也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对方不仅知道你曾在网络上贷过款，还慷慨地要再给你增加一笔额度。王先生就是接到了这样的一个电话。
5: 刚好是7月份放暑假。

0: 呀，我想让孩子回家待一个月。刚开始是暑假补课，需要一点费用，然后回家也需要一点费用。刚好他打个电话过来，说我问我需不需要，所以我要的额度也不是很多，所以我就有这种想法。
1: 在得知王先生有借贷需求后，业务员引导他在正规借贷平台上申请贷款15,500元。成功放款后，对方谎称其中5,500元是资方垫资，要求王先生返还到指定账户。因为王先生之前确实在该平台贷过款，见对方又对自己的借款情况了如指掌，便下意识认定对方就是平台工作人员，放松了警惕。王先生转账后，业务员又引导他在多个渠道继续借贷。王先生觉得麻烦，提出想终止操作。业务员提出可以把10,000元打到公司指定账户，由他们进行还款，这样还可以给王先生再增加10,000元的贷款额度。王先生觉得自行还款手续繁琐，还能白白提高额度，就把10,000元转给了业务员。然而，转账之后，王先生发现他个人平台上的贷款需还款金额一分未少，多次催促均无果。王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选择了报警。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立案调查，不到5天就锁定了一个诈骗团伙。
2: 窝点隐匿在湖南长沙某地铁口的高档写字楼里，外表与正规公司没有什么区别，公司内严格按照工作分工进行区域划分。分为人事组、话务组、技术组，每个组别的工作内容都不同。
1: 在搜查中，警方发现这家公司在短短2个月时间内竟然诈骗了上千人，受害群体分布在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且被骗手法高度一致。按以往办案经验，如此大的受害面，要么是团伙作案时间跨度长，要么是话务员队伍庞大。但经过逐一排查，这两项因素均不明显，骗局效率如此之高，背后必有蹊跷。
2: 短短2个月内便收到上千名被害人的转账，且涉案的办公场地狭小，不可能容量大量的员工进行工作。最后，我们判定这是一个通过 AI 机器人进行引流，再交由真人实施诈骗的诈骗团伙。
3: 然而呢，根据大部分接到过 AI 诈骗电话的被害人回忆啊，无论是语气还是回答的过程呢，不仔细听根本无法去分辨到底是 AI 还是真人。另一名被害人苏先生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
4: 那时候没听出来他是机器人，我以为是真人打过来的，因为我那时候人在外面也比较吵。这个是好像是自动转接，我没有按键，就所以我一直感觉是个真人客服在跟我打。那个警察跟我说了之后，之前是机器人，然后我后来想了一下，他确实一开始没啥口音，后来的话又有点口音，后来反应过来。
1: 据警方介绍，一台普通的电脑就可以完成这样的新型引流。犯罪嫌疑人在 AI 平台付费获取动态账号密码，只需导入从非法渠道获取的手机号码库，设定好拨打时段和频率，系统便会自动批量拨号。一旦对方表现出兴趣或询问具体额度，系统便自动判定为有效意向，随即将这通电话无缝转接给人工话务员。整个过程中，话务员无需主动拨号，而针对不同的被害人 ，AI 均有话术应对。
2: 对骗子而言，依靠 AI 通话账号，当日可呼出电话的数量超20万次，相比较传统的人工群呼，效率更高。而且利用 AI 能快速筛选出意向客户，还可以节约部分人力成本，起到降本增效的作用。诈骗团伙使用的这套 AI 语音传呼系统，系统拨打时间从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这套事先录制好成体系的语音话术，只要当事人不挂断电话，即便最初表示拒绝或者没兴趣， AI 语音系统仍然会根据相应的关键词自动推进语音片段，诱导当事人继续沟通和对话。这套系统根据沟通中出现的几个关键词，会对受害人进行 A 到 F6 个等级的分类，随后再根据分类情况采取人工转接或人工拨打电话的方式，进一步骚扰当事人，诱导当事人贷款。
1: 系统判定用户有转接意向后，会将通话转接给人工话务员。 人工话务员接听后会先确认用户是否已添加企

0: 也微信，并据此标注 A 类或 B 类标签。其中 A 类代表已添加微信且通过好友， B 类代表已添加但尚未通过好友。这两类用户都需要人工后续跟进联系。如果用户尚未添加微信，话务员则会根据沟通结果记录其他类别的标签。 C 类表示用户暂时不需要， D 类表示用户存在辱骂等负面情绪， X 类代表未能识别用户身份或需求，留作后续捡漏跟进， F 类则表示用户不符合活动或服务的参与条件。通过 AI 设定好的话术筛选后，有贷款意向的人会由团伙的话务员接手，他们同样有着一套完整的话术流程。
1: 我确实教过他们，就是说这话术在这儿，我们该怎么去讲。有一些比较难搞的客户，就给他们说直接说他们手续费，就谈费用。有一些不是很难搞的，就直接就是按后面这套话术，就是直接收他们钱。会有组长或者是业务员本人去打电话，要客户把这笔钱给他们。你这属于恶意逃单，就是反正就是恐吓他们吧。
2: 他反正直接和客户骂的，影响你后续征信，然后说假如说你这笔钱不付款，那么我这边就去法务部门起诉你了。
0: 警方在侦查中还发现，除了加贷返还垫资，该团伙还有另一个骗取信任的伎俩。不少被害人此前在正规网贷平台开通了会员，这笔会员费按照正规流程本可以合法退费，该团伙谎称由自己公司帮忙退费，一步步取得被害人信任。
3: 正常来讲，正规的网络平台其实部分这个受害人都已经开通了会员，但是这笔会员按照正规的流程是可以合法退费的，但是呢，诈骗集团他利用这一点知识盲区获得了受害人的信任，实际上是本身就可以退费的。
0: 那么谁最容易成为目标？警方梳理发现，被害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3: 受害群体明显有这个资金需求，比如说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中老年者，那么这批人呢也有网贷经历，那么他对自己的认识就是说，谁能帮我办出这个贷款，我就相信谁。
0: 目前本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30名，冻结涉案资金100余万元，查缴各类作案工具100余件，团伙涉案流水超1000万元。30名嫌疑人均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诈骗团伙利用 AI 语音系统抓住了部分群众急于用钱的心理实施诈骗。AI 让电信诈骗的语音呢真假难辨，也让很多传统的辨别手段失去了效果。技术没有善恶，但是绝对不能够沦为犯罪的工具。在这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收到了陌生来电谈及贷款啊、退费啊，就请务必要多留心，不要轻信电话里的说辞。如果存在任何的疑问，都可以通过主动拨打客服电话等官方渠道去进行核实，守好自己的钱袋子。电信诈骗手段呢是在不断的翻新，而除了利用 AI 语音远程设局呢，还有不少诈骗团伙把陷阱呢搬到了线下，以高薪兼职为诱饵，套取公民的个人信息，只需要做一晚上就能够轻松的赚到100-200元。这样的兼职您会心动吗？最近啊，一种名为游戏测试的兼职广告呢是出现在了网络当中。然而呢，当求职者来到现场，却发现了这里呢没有电脑也没有游戏，却要配合做人脸核验。这看似诱人的机会，其背后藏着怎样的黑灰产业链呢？
5: 当时是一个微信上的一个兼职群，有人发布游戏测试招募兼职，有一定的薪酬，然后有很多人报名。
6: 招聘广告显示，游戏测试的工作时段从晚上8点到次日早上6点，还特意写明无需实操，可以睡觉玩手机。除此之外，招聘方还设置拉新奖励，成功介绍一人参与就能拿到10元提成。低门槛、高自由度，再加上拉人头的额外收益，让这份兼职看上去格外诱人。小李很快动了心，随即邀约2名同学一同报名前往。小李此前参加过正规的游戏测试，也正是这份过往经历让他对这条招聘信息降低了防备。可当一行人来到现场之后，眼前的环境和他认知里的游戏公司大相径庭。
5: 因为以前参加过游戏测试，那个公司是真的游戏公司，还有很多个测试房间之类的。

0: 这次去的话，它只有一个房间，而且是里面套间，很小，然后很破，它也没有电脑，也没有各种设备，它不像一个开发游戏的公司。
1: 那你们当时有没有觉得有疑问或者是什么？
0: 有，我们当时觉得很不对，但是我们也没有，就是可能是人家就是手机游戏，可能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当时先想着先待一会儿，先看看。
2: 当晚，共有10多名年轻人通过网上发布的招聘广告来到这里兼职。面对众人看到现场没有测试设备后流露出的疑惑，现场工作人员向大家解释，当晚并不需要在电脑上打游戏，而是要注册支付账户来开设游戏账号，以此完成测试。要求在场人员配合完成人脸核验，同时还叮嘱中途不要私自登录顶吊账号，否则直接离场。
0: 我们一群人坐里间的这个沙发上，然后他就一个一个叫，叫到了就出去给他扫脸，注册账号。扫脸的时候呢，就看那个人手里拿2个手机，一个手机在扫脸，另一个手机不知道在摆布什么。扫完脸之后，他就说我们可以回去坐着了，他说是游戏测试，他没有游戏。我们当时觉得很不对劲。
2: 回到座位后，小李心里始终放不下疑虑，便登录了支付平台。果然，自己的名下多出了一个新注册账号。
0: 回去之后，立马登进去，发现里面有1万元的大额进账，然后立马又转出去了。
2: 短暂的大额进出流水让小李瞬间警觉，但还没等他做出进一步反应，登录新账号的举动就被现场工作人员察觉。
0: 他就说："你们是不是顶了账号了？你们已经破坏规矩了，你还继不继续干？如果不继续干，你赶紧走人，别妨碍他们。"
2: 虽然不清楚对方究竟在做什么，但小李和同学已然察觉到情况反常，当下最好的选择就是尽快脱身，于是便离开了现场，并第一时间注销了刚刚注册的新账号。同样被这份兼职吸引的还有小陈，和小李从兼职群获取信息不同，小陈是通过熟人介绍接触到这份兼职。
3: 说很轻松嘛，你在那儿坐一晚上，什么都不用干，就能挣2百块钱，我觉得不错，然后我就去了。
2: 现场看到的种种反常让小陈同样心生疑虑，但碍于熟人介绍，抱着来都来了的想法，他决定留下。对方每隔10几分钟就会叫一个人进去扫脸，小陈当晚前后一共完成3次人脸核验，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7点，拿到200元报酬才离开。
3: 当时确实是不知道他用这个去干嘛，因为我个人平常用的不多，里面也没钱，主要就为了贪这个便宜，所以在这儿就这一晚上就待下来了。
4: 无论是察觉异常、果断离场的小李，还是心存侥幸、坚持整夜的小陈，2名年轻人啊，都未曾料到这场看似普通的线下兼职的背后呢，暗藏着一条完整的网络黑灰产业链。犯罪团伙以高薪兼职为诱饵，骗取求职者的身份证原件以及人脸核验信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2: 接到相关涉案线索后，北京警方迅速展开侦查，一家疑点重重的企业浮出了水面。
5: 发现这个公司是文化传媒来注册的，然后实际上的经营内容呢，跟文化传媒也不相关。公司法人包括主要的业务骨干账户，有夜间大量涌入资金的这个情况。
2: 经过深挖研判，警方查清，这家企业并无实际文化传媒业务，真实勾当是套取兼职人员的身份信息，注册个人支付账户和网店，为境外犯罪团伙转移赃款。
5: 因为他这个团伙只有一个人负责接待兼职人员的，这一个人常在公司，剩下的所有人实际的办公地点，像注册账号、绑定人员身份信息、批量转出进来的这个赃款的这个行为，都是在他们的暂住地实施的。所以我们后来集中的对他们的暂住地开展抓捕。
2: 摸清该团伙的组织架构、作案模式以及落脚规律后，北京警方组织开展统一收网行动，一举捣毁9处犯罪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1名。
6: 知道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啊？
7: 就是我们这个跑分儿，流程就是招兼职，然后这注册号。
8: 那你注册完了，谁实际控制是谁呀？
7: 谁控制是我的，注册完了就是收钱，然后收完钱再把号给注销了就。
6: 收完钱以后，钱干嘛去了？
7: 钱转出去了。
2: 经查，该犯罪团伙先在各大社交平台批量投放广告，以游戏测试日结工资作为噱头吸引求职者，再将有意向的年轻人约至指定地点索要身份证原件，诱导对方配合完成人脸核验， 获取身份材料后，嫌疑人批量注册个人支付账户，再用这些账户开设网店，之后将个人支付账户、网店以及配套身份信息提供给境外犯罪团伙，用于接收转移赃款，由此形成了一条集骗信息、注账号、养

0: 店铺共通道于一体的完整黑灰产业链。据办案民警介绍，这起案件的被害人分布在全国多个省市，已核实的有上百人，他们大多为年轻人。
1: 日结工资，轻松赚钱，只需玩玩游戏，是此类骗局最常。

0: 游戏测试账号激活的名义，要求提供身份证信息，反复进行人脸识别的兼职，一定要高度警惕，不随意向他人提供身份证原件及人脸识别验证，发现非法买卖公民信息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在新学期啊，家长群呢出现了缴费通知啊，这看起来是挺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谁能够想到啊，群消息的背后呢可能藏着精心设计的骗局。湖北武汉警方呢就侦办了这样的一起案件，有人潜入学校的家长群，冒充班主任发布收费通知，在短短十多分钟的时间，就有30多位家长被骗了。
2: 9月2号早上7点半，武汉一所学校的家长群里收到了一条昵称为袁老师发送的缴费通知，内容显示需要统一收取学生体检、保险等相关费用。
3: 这条通知不管是格式还是语气都十分规范，非常贴近班主任袁老师平时在群内发送的那个群消息。更重要的是，在这条通知发布之后，有一名家长已经转账接龙了，这就导致后续的家长纷纷转账。
2: 短短十多分钟，就有30多位家长先后缴费。早自习结束后，真正的班主任袁老师注意到群内的异常情况，立即叫停转账并报警。
4: 大约在8:40左右的样子，我就回到办公室，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看到手机上非常多消息，我当时也很疑惑，怎么这么多消息？然后我一看就发现是家长正在转钱的消息。我就立马跟家长说，不是我本人发的，然后制止他们行为，不要再去缴费了。因为在这个班级 QQ 群里面，就是是老师的这个昵称，但是他和我唯一不同的就是，我是管理员，他有个头衔，有一个管理员和班主任的这个头衔，就这个区别非常的小。如果不关注的话，其实真的看不出来。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我以为是我被盗号了，但后来发现不是，他就是模仿了我的头像和名称。
2: 民警调查后发现，在事发当日凌晨，一个陌生账号悄悄潜入了家长群。
5: 这个群是学校为了方便老师和学生家长联系，然后创立的这个群。这个群呢，是这个学生呢把这个群号带回去之后，家长自己直接添加的，没有设立任何的这个身份信息验证。然后骗子呢是4点多钟的时候进的这个群聊。进群聊之后，然后到7点多钟实施的作案，这个时间点，那个老师很有可能就是在上早自习，没有时间去看手机。
2: 等到真正的班主任袁老师发现时，已经有30多位家长完成了转账，而这个假冒的班主任账号已经注销了。
6: 同时，他们的这是个涉诈资金啊，他们也进行了第一时间的转移，他们通过这个线下扫码给这个当地商户的方式进行了销赃，所以呢，就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公安机关的这个侦查嘛。
2: 账号虽然注销了，但是办案民警通过对资金流水的研判，还是锁定了在广东东莞的犯罪嫌疑人谭某某。
6: 我们在东莞，在一个公寓里面，将这个嫌疑人谭某某进行了抓获。经过对谭某某的审讯，我们就得知谭某某存在其，这个诈骗的上游。同时呢，这个上游经过我们的侦查也发现啊，他还是在这个东莞进行这个落脚，并没有离开，所以呢，我们同一时间又进行了抓捕，一共抓获了5个人。
2: 那么，嫌疑人是如何进入家长群的？又如何能同时瞒过几十位家长的眼睛，从而实施诈骗呢？
5: 这个犯罪团伙会搜索校、班级等关键词，找到相应的群聊之后，加入这个群聊，其中一个呢就扮演我们的这个群主。一般就是班主任，这个冒充班主任的这个犯罪团伙成员会先看这个群里面的历史记录文件，还有相关的消息，保证这个我们发的这个收费缴费的信息呢，不会跟之前班主任发的会重复。然后另外一个犯罪团伙成员呢，在发了缴费信息之后，就在群里面第一个接龙，让这个家长都有这个从众的心理，就也跟着就接龙了。
2: 犯罪团伙通过层层伪装，加上真有人接龙，使得不少家长误以为这是一次正常的学校收费，让骗子在短时间内得逞。
3: 警方提示：
7: Center of Beijing. On that note, I'm Kasturi Monica.

0: War。 这样一个审判最大的意义，就是让人们知道侵略是有罪的，必将定在历史耻辱柱上。
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之后，苏联检察官克伦斯基他就讲过一段话，大概意思他就是说，如果要给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一段血腥的时期找一个起点，那1931年的9月18号是最有根据的吧。

0: 到于都去看一看。我到于都看一看那个地方啊，这个政治基础是吧，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就是能不能为红军准备一些物资，还有呢，重要的是于都要向转移的，要渡过于都河，他要到这儿来看一看于都的水情怎么样啊，能不能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应该说在七月份，毛泽东就带着几个警卫人员就来到了于都。那么来到于都，他就住在这座房子里。他这个小屋子呢，是为红军长征选择了这个突破口，选择了出发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1: In 1934, the Central Red Army set out from Yudu in Jiangxi province, marking the start of the Long March. My colleague Tian Wei again went there to see what made the Long March possible and why its spirit still resonates today.